唱过爱，唱过爱情，唱过爱我的请举手。莫文蔚在这首歌当中，我想爱。很多时候好像被爱的前提就是要学会如何去爱人。8:0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这是一首听起来就不容易唱，但事实上你唱起来的时候会发现它更难的一首歌。在音乐作品当中，爱好像是一个永恒的主题。陈势安，再爱一遍。

周杰伦的这首《轨迹》在我心目当中依然是青涩的，充满着青春气息的天花板的一首歌。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2003年的那张 EP， 这张 EP 当中其实只有两首歌，一首是《轨迹》，另外一首是《断了的弦》。而这两首歌直到现在也算是我在杰伦的歌里面最为喜欢的 Top 5当中的两首吧。寻找周杰伦这部电影在当时上映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的痴迷，虽然现在来看它可能并不是一部非常非常成功的电影，但是我还印象很深刻，就是女主角在那个热带鱼店里面透过玻璃鱼缸的那一幕，在我心里面就是文艺片的天花板的一幕了。直到现在在看到在网络上，在小某书上面有很多那种透过鱼缸金鱼的照片的时候，依然都会想到那部电影，依然也会想到那一幕，想到那首歌。这首歌李荣浩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当中的《不说》。

0: 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1: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2: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午后的阳光悄悄透过门窗，黑板上的字在树影里摇晃，红着脸的心事扑通扑通乱跳。微风吹过操场，课桌写满理想，耳机里的歌分你一半，不赶时间，不问终点，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Biz Radio 音乐之声。

8:40，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赛小花。今天的歌叫做被雨淋湿的星期六，所以呢，今天的这个歌单都会有一种湿润润的，带着一点气泡感的感觉。不知道听到现在的你有没有察觉到这一点点小小的心意呢？刚刚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上看到大家在说怎么样在抖音加到我的好友，在抖音上搜索赛小花花，应该就可以找到我了。那么今天也发了一个限时限动啊，拍的呢，你可以猜猜这是怎么拍出来的一张照片，又拍的是哪里？马上要听到的黄小琥《蓝天》。

清清淡淡悠悠闲闲的一个周末，星期六就应该是这样的展开方式。刚刚听过了蔡健雅的体会，8:52，让我们把时间给到了阿呆 Adele I Drink Wine。 刚刚在我们的抖音上赛小花花，大家已经看到了我的限时这个限动啊，我看到已经是有听友猜到了，说是不是贴着玻璃来拍摄的？的确是这样。今天早上在上班的路上就赶上了一阵瓢泼大雨，然后到了直播间以后呢，就贴着直播间的窗户，对着外面的天空拍下了一张上面还落有小水滴的照片。我觉得它很有这种雨天的感受，所以在雨天正确的展开方式，是不是就是应该窝在沙发的角落，打开一部喜欢的电影或者是喜欢的脱口秀，准备上一杯热腾腾的饮料，跟随着 Adele I Dream。

0: 信仰点燃勇气，梦想照耀前方。现在是上午9点钟，我是孙楠，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你打气加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电视剧《那片星空那片海》的片尾曲，周深演唱的《回声》。周深的声音真的是太美了，你很难会用天籁之音去形容这样一个已经34岁的男生歌手，但是莫名的他的声音就是有这样的魔力。最近我在看一档脱口秀节目，然后他在当中去做一个嘉宾，我就越来越喜欢这个人。你可以感受到他提到粉丝的时候眼里闪着泪光的那种真诚，然后你能够感受到他试图去帮助别人解围的那份贴心，同时你也可以感受到他在舞台上的敬业，他用自嘲的方式或者用极尽夸张的肢体语言的表现去让整个舞台热起来，所以怎么能不爱这样一位敬业的歌手呢？9:0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我是塞纳塞小花。来看一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小黑说，早上好啊小花，今天天津还没有下雨呢，也不敢出去玩，哎，这是一个正确的操作啊。苗苗也说，本来打算今天晚上去隔壁城市看个拼盘的，但是看这样的天气果断还是放弃了。的确是在今明两天，其实北京地区都是有这样的大雨预警的，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啊，还是在家里面不要出行比较安全的。苗苗，9点吃完早饭跟小花一起听歌搬砖了，你也在加班吗？来听听看这首苏打绿的《近未来》。

现有人触电，要设法及时关闭电源，或者用干燥的木棍等将触电者与带电的电器分开，不要用手直接触摸带电者。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同安全。

刚刚听到了帕姐 Dua Lipa 在今年五月底的时候，帕姐也终于是和帅气的这位英国男演员啊 Callum Turner 一起进入到了婚姻的殿堂里面。所以我就想说，今年和去年是不是一个比较容易结婚的年啊？看到有很多的顶流明星都是在这两年迎来了自己的喜讯。那么现在听到了 Charlie Puth、 Selena Gomez， 大家前两天啊，应该是昨天在跟钱哥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在说北美意难忘啊，相信那一段恋情应该是大家都印象很深刻的。但其实就在去年下半年的时候，他和 Benny Blanco 也是顺利的在加州低调完婚了。两个音乐人之间的惺惺相惜啊，心灵相通，两个人也和小瓜西一起带来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听一听。那么最近在全网最火的一段婚礼应该就是霉霉 Taylor Swift， 我看到非常离谱的周边，就是有人在售卖他们结婚当天的那个附近的空气，就是一个塑料袋包着一袋空气。所以还是不得不说这个试衣女还是非常非常的有影响力的。所以接下来要听到的除了这一首 Selena Gomez Charlie Puth We Don't Talk Anymore， 还有妹妹 Taylor Swift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0: 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成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征，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1: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花儿乐队加油歌，9:35。每到周间的时候呢，大家总是起得特别早，所以周末可以晚一点起。到了9:30，是不是也到了该醒一醒的时候了？经常听我们早间节目的，其实有很多都是在跑步跑团的朋友们，然后早早的6:30的时候就开始给我们留言说啊，我已经跑完5公里了，已经跑完10公里了。所以到周末的时候，大家还是会这么早起吗？到了夏天，运动好像变成了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在夏天去挥洒汗水，去亲近自然，成为了一个主旋律。所以呢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也会在稍晚一些的节目当中来给大家推荐一些好玩的运动。每个主持人都会有这样的推荐哦，每个主持人擅长的喜欢的都不太一样，所以也可以来盲猜一下我会选择哪一项运动呢。旅行团乐队，生命是场马拉松。

今天特别开心，因为放了很多的慢歌。刚刚听到的草村边金海心可惜不是你，李杏妮的好风如水，感觉都是平时的早间很难和大家见面的一些歌，但是在周末的节目里就可以轻轻松松的把这种有点悠扬的、有点淡淡的、有点慢慢的歌来放出来给大家听一听。感谢依然此刻还在陪伴我的听友们，感谢毛心、 Tony、 苗苗、扁头的头扁、沈阳刘小乔和是大鹅呀啊，大家都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互相道再见，再见面就是下下周了，也提前祝各位下周过得愉快，我们下下周一再见。那么同时呢，最近也都是雨天啊，希望雨天之后大家都依然是安全的、快乐的，能够看到彩虹的。这一首彩虹最后送给你。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当渴望生出翅膀，请自由飞翔。上午10点咯，我是袁娅维，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送你一首好歌。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这是来自一位 AI 歌手，这首作品叫做《海风记得当年的帆》，这是一首 AI 辅助创作的歌，也是我第一次啊，用 AI 辅助来做歌，从歌词到完成到最终有了一个视频的呈现，在今天中午大概12点的时候，你可以在央视新闻搜索音乐之声看到这首作品的视频版本。当然如果你喜欢这首作品，可以记得这首歌的歌名《海风记得当年的帆》，在央视新闻这个页面当中，如果你搜到了这首歌中午即将发布的这则消息的话，下面也有一个 MP3 的这个条，你可以点击可以反复听。时间是10:03，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周杰伦本

最近过得不错，是我想太多，还以为你也懵懂，我以为分开之后你

0: 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1: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000几百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2: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青春一句，
4: 青春是一场盛大的相遇，带着莽撞和热烈，我们步入同一片盛夏。
0: 那些一起走过的路，唱过的歌，在时光里发了芽，长成了后来的我们。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这首歌叫做《爱拼才会赢》。演唱的是一位奇葩说辩手，也是一位音乐人臧鸿飞。爱拼才会赢，11:09，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在周末的时候，依然和你一起听歌，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接着听到这首作品是一部电影的合家团圆曲，出自电影《交换人生》，叫做《相亲相爱》，来自张小斐、雷佳音、张佑浩、沙溢。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遗憾、失落和亏欠，希望都可以得到原谅。如果不能得到原谅，最起码希望可以被淡忘吧。听到的歌来自郁可唯，《原谅不美好》。接着听到的歌源自邦尼，《想对你》。

0: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1: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无与伦比的美丽由吴青峰作词作曲，收录在苏打绿发行于2007年的同名专辑中。这首歌的诞生源于吴青峰一段真实的低谷经历。2007年前后，小情歌的走红让他在短时间内承受了关注与质疑的双重压力。他在一个状态极差的夏天情绪崩溃，觉得自己过得一塌糊涂，而身边的一位挚友的陪伴与回应改变了他的视角。在那位朋友眼里，这些看似狼狈糟糕的片刻反而构成了生命里无与伦比的美丽。这份被看见和接纳的经验变成了写歌的起点。吴青峰把知己之间的约定与陪伴悉数写进了歌曲中。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苏打绿《无与伦比的美丽》。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正午十二点，我是小刚周传雄。滴滴滴滴，午饭时间到，放下手里的工作，享受食物带来的治愈时间吧。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流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今天听到两首作品都是合唱的作品，刚才那首歌编曲配器就比较重一点，来自杨乃文和傻白的《思绪的尽头》，再来听到的是倾诉感很强的一首合作，袁娅维《早安》。
1: 你我各分东西，
0: 我曾用心爱着你。

0: 上文书说到了杰振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坊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在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1: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阳光漫过窗台，风掠过花瓣，电波穿梭城市的街巷，收纳年少的欢喜与憧憬。时光走走停停，热爱始终鲜活，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倾听内心，做有序的自己，感受生活的本真。现在是下午的1点钟，你好，我是苏运莹，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你说岁月到底给了一些人什么？一定是给了一些人这样唱歌的底气，这样美的有阅历沉淀的这样的一个嗓音表现。听到的作品是来自 Sting 的 Empty Chair， 听的时候让你就觉得想闭上眼睛好好的听这个声音的每一个小小的细节。13:07，听到的声音持续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视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欧西时段音乐下午茶 The 1975 Prayer State of Mind。

0: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1: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0: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1: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Blur 这首歌是 Blue Heart， 13:51，音乐好时光，欧旭时段音乐下午茶直播当中。如果你也是对于特殊质感有特殊质感的这样的嗓音，没有抵抗力的话，这首歌应该在你的歌单当中应该算是比较熟悉的作品。接着听到了 Coldplay featuring Tough Love。

0: 别让推送定义人生，踏出门，感受风，让每一刻都尽着鲜活与热爱。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阿四，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人也沉浸在爱河里的 Time is passing me by. Oh, I'm stuck with my cyber life.
1: 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非常大胆又冷峻的这首歌，听到来自陈粒带来的《警告一次》，收录在他的《防沉迷》这张专辑当中。时间来到了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下午的14点12分，欢迎你持续锁定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来到今天的热曲声飞扬。各位下午好啊，我是卓然，让我们开启一下午的美好的音乐时光。继续迎来，这是王菲的一首粤语歌《守望麦田》。

薛之谦的万寿之王巡回演唱会北京站昨天晚上正式在北京鸟巢举行了哈，然后也是在朋友圈看到身边有同事和朋友去到现场啊，在暴雨当中如期开唱，但是完全不影响现场的乐迷和观众投入其中的那种爽感。据说呢，这个爽感来自于哪儿呢？一个当然是现场的这个表演哈、啊，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据说是音响的这个效果特别的好，当然也包括什么裸眼 3D 特效，总之就是在视听的方面还做到比较的满，非常符合大家对于他的一份期待啊。另外可能我想也是这个在雨中观演又多了一番别样的滋味啊。来听薛之谦的这首《暧昧》。

当演出遭遇到天气变故的时候，相信已经买了票的观众朋友们当然是非常期待顺利观演，担忧演出会临时延期，当然还有的就是怎么样来做好这个雨天观演的一些防控和保障的一些措施啊。然后昨天呢，薛之谦的演唱会当然是在北京，虽然是在有暴雨橙色预警的前提下还是如期举行了，但是能够看到哈，主办方呀还有包括鸟巢也都是有提前发布一些雨天的观演提示哈，包括在每个座位都放置了一次性雨衣，然后场馆内还设有50摄氏度的温水直饮水机啊。当然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些演唱会呢还是安全第一的前提之下然后临时取消，但是不管最终是冒雨开唱还是妥善延期，其实我想所有要观演的朋友们啊，大家求的是一份明确并且是负责的交代哈。我们继续来听歌，杨宗纬的翻唱歌曲《背叛》。

让我们从杨宗纬《背叛》这首歌当中的伤感走出来，继续迎来的这首歌呢，它的歌名叫《数到十》，不是说数到十我们一起来做个深呼吸，也不是说要跟你玩一个拍手游戏，但这首歌很有巧思啊，它是在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这种数字递进，最后落脚点是十分想念和十分感谢上面，就即便呢再舍不得你，即便还是一段未果的感情，但是还是把它升华为了值得怀念的一段经历。听到的这位曾沛慈，数到十。

0: 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1: 太热了，
2: 太热了，怎么那么热？
3: 小心！别动！
4: 军训那天，太阳像焊在头顶上一样，直到教官喊了休息。你在我身后偷偷递过来半瓶已经晒热的水，这就是这个夏天最冰爽的饮料。当我接过来那一刻，我认定你就是我这辈子一定要交的朋友了。

0: 节奏一块前行。
1: 所以现在什么事情是你当下或者说是你今天最重要的主线任务啊，它的优先级排在首位呢？刚听到这首歌就很有意思，虽然非常爱自己身边的这一位啊，但是爱热演唱他的表达是在说他自己还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所以不是今天，但是改天我一定会好好的陪自己爱的人。刚听到这首歌来自艾热和白鹿带来的合作《不是今天》，而下面这首歌代表着一种对于重逢的期盼啊，来自队长和黄礼格的合作《一定会再见吧》。

有些歌曲就是这样，它会带你回到一个只属于自己的安全又柔软的角落。在这样的周末时光，可以把未来到底做什么呀，怎么做呀，这些事儿可以先轻轻地放在一边啊，你可以专注在此时此刻的感受里。我们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Zaza Zoo 带来的我别无所求，也欢迎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可以继续来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心情。下载云听 APP 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可以在云听的首页呢搜索音乐之声，然后页面最上方是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进来之后打字留言我们都能看到。申乔他说即将升入七年级，上午旁听了妈妈的家长会，得知考了学年前十名，很开心，期待一个充实快乐的暑假。哇，学年的前十名啊，这个成绩非常的耀眼，很棒啊。而且你说你旁听了妈妈的家长会啊，我觉得很厉害的一个地方是你特别愿意主动去参与自己的学业大事，是吧？不是说被动的在那儿等消息。暑假来了，还是多做一些让自己真正感到快乐的事情吧。七年级啦，是吧？希望你可以带着学年前十名的底气啊，走进七年级的教室，然后继续闪闪发光。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苏诗丁带来的《来日方长》。

最后这一段非常飘摇的吟唱啊，有没有一种来自山野的温柔力量袭来？我们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黄霄云，里面也是加入了一些布依族语言的歌，叫《娃儿莫怕》。这个小时最后迎来的是 Pentakill 和周深的合作《话语》。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下午三点，我是 BB 周笔畅，让不期而遇的好音乐赶走无聊的一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哎，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时候会突然灵感迸发？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是在自己感受到非常的自在和松弛的时候啊。刚听到这首非常好玩的歌，能感受到那种爵士乐的即兴的演奏手法，还有加入了一些拉丁节奏哈、啊，还有那种非洲古乐的一些原始的韵律，很魔幻的一首歌曲，很上头的一首歌，是来自裘德的《吉卡吉卡》。据说这首歌呢，就是他健身的时候所激发的灵感，然后创作出来的一首歌。我觉得周末时光真的是很好的，让我们，卸下所有的疲惫，然后进入到一个格外松弛的状态之下。也说不定很多在工作日当中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个时候呢，突然就灵感迸发了。15: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继续在下午时光陪伴你的卓然，陪你听歌到今天傍晚的7点钟，继续迎来的这是双人创作乐团墨菲定律乐团。经常感觉呢，听他们的歌就像是在观看一部电影啊。他们的音乐当中也是融入了很多种的风格，来听这首今天的新歌《纸星星》。

个问号，磨成惊叹号。未来啊，小小一堆，走多远，我奉陪。

0: 在这首歌之前，如果让你想象一下张信哲的音乐，好像很难和粗粝感和北方摇滚这种东西相挂钩。对，更多的时候我们感受到情歌王子的那种细腻和温柔，但是你看张信哲现在开始破天荒的去玩 grunge 式的摇滚。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你能感受到那种粗粝的不修边幅的北方摇滚的气质是不是？刚刚听到这首歌张信哲的属于我们的故事哈，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当时在歌曲播放的时候，兰兰一下就认出了这首歌，他说哇，阿哲的属于我们的故事啊，能够感受到你的那份听到好歌听到自己喜欢的作品的那种兴奋之情。下面这位要给我们讲一个属于他的怎样的故事呢？许君带来的万松岭的嬉皮士。
1: 闭上眼别眨眼，往后退一步，站在时代

0: 破脚底，谁在意？
1: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2: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1: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朋友的夜，时间来到了周六下午的15:33，你正在锁定的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郭靖《下一个天亮》专辑当中这一首《百分百》。

不用去刻意的用力的证明什么，只是在一起就感到非常的开心和舒服，哪怕是共吃一个棉花糖。我们听到这首来自郭靖的《百分百》，能感受到那种对于非常微小的具体的幸福时刻的一些描写。而即将迎来的这首歌就唱出的是那种很想把这样的瞬间延长的一份渴望。维里安自己也表示呢，说这是一首他从来没有就是一边写一边哭的新歌，所以他也是希望借由这首歌曲可以祝福所有的乐迷朋友和身边所爱的，不管是家人也好，朋友也好，宠物也好反正是重要的人和事，一起可以走到很久很久。所以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很久很久》，来自维里安。

维林安的很久很久，不知道你现在还会想起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儿吗？曾经呢，在校园期间啊，哈什在自己所在的母校的一个秘密基地的墙上，用铅笔写下了只属于自己的心事，然后十年过去了，然后有一次假期呢，他就回到了自己的母校，意外地发现，哇，当年墙上的这个字迹还在，然后那一刻他就仿佛是看到了十年前的自己啊，感受到了时间如此巨大的啊，在自己身上划下了长长的一笔，所以呢，他也写下了这首歌曲。我们要听到的来自哈什的词曲创作，佳佳的演唱，还是想念。

朋友的音乐15:46，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的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曾舜晞历时3年的时间啊，他自己亲自来主导，从选曲、编曲、创作到演唱这个全过程，然后推出了自己的首张粤语专辑《夏日戏剧》。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收录在里面。可能很多的朋友一听到这个前奏就想，哎，这不是橘子海乐队的那首歌吗？夏日漱石。没错，夏日戏剧这首歌就是改编自橘子海乐队的代表作夏日漱石。然后呢，曾舜晞为了保留这首歌当中那种原汁原味的那个味道啊，然后特地呢是联动了橘子海乐队，邀请了原唱乐队全程参与音乐监制，而且还请到了旅行团乐队的韦伟来操刀编曲，然后去努力的保留原作的灵魂。我们来听听曾舜晞这个版本的粤语版本的夏日戏剧。

作为来自大湾区的这位文艺青年，擅长演戏，同样也是一位歌手，曾舜晞，他用他自己最熟悉的粤语去重新翻唱改编了橘子海乐队的《夏日漱石》这首歌曲啊。我们刚听到的是《夏日戏剧》，然后你会发现这个粤语的歌词呢，再加上曾舜晞的演唱哈，不仅仅说是保留了橘子海他们的这种海风的气息，同时更带出了一种清爽的啊那种气质，把那种感情当中啊猜不透又抓不住的很微妙的心理，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15:51，那我们就继续来听听橘子海他们的歌《有暖气》。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现在是下午四点，我是王铮亮，不辜负生活，不迷失方向，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福你，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对于他来说 R&B 就是一份爱的语言，而且是那种很俏皮的心情啊，就是又想让你知道这份爱，但是又不敢直说，那我就唱出来吧。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 Jocelyn 9.4.0 啊，他自己的词曲创作并且演唱的这里哼着 R&B。 时间来到了周六下午的16:04，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当中的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继续陪你听歌，陈永彤的 Stay With

我相信我们耳边听到的刚刚的这首歌，还有即将迎来的这首歌，应该已经成了很多很多朋友啊，尤其是80后90后关于夏天不可或缺的一份音乐记忆了。刚刚是周杰伦的作品啊，温岚演唱的《夏天的风》，是一个人慵懒的在回忆夏天，而即将迎来的这是两个人的甜蜜对唱《夏天》，周杰伦和林俊杰啊，两位在用完全不同的音乐方式写下了关于夏天和风的故事。林俊杰和金莎的对唱《被风吹过的夏天》。

那种属于青春的清凉和心动是不是还在你的耳边打转呢？而接下来的歌曲呢，哎，就把这个时间的指针再继续往后拨一拨哈，说的是这样的一群人，二三十岁，在李荣浩很多的作品当中，你能听到他没有在写英雄，也没有在写天才，他写的可能就是那个

李荣浩的这首歌二三十，有的时候站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的时间节点上面，我们更容易去思考一些事儿，更容易向内看，向内观。刚刚的李荣浩感觉更是一种对某一人群的侧写，而季羽迎来的这首歌呢，是尤长靖在自己生日之际推出的一首歌。当然对于他来说，这也是很重要的人生阶段。这首歌叫《而立》。

有长进的歌声当中还是带着一丝的脆弱和迷茫，但是他还是展现出了自己的一份勇敢和坚定，没有回避而立之年的焦虑孤独，而是直面了那些情绪，然后最终想要把他们化为变成更好的大人的那种力量啊。告别了有长进之后，迎来的是朴树这首歌《清白之年》。故事

0: 第一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1: 青春到底有多长？我猜你应该不会回答我到你的18岁。青春和身体机能的峰值并没有特别具体的关联。它不是皮肤弹性，不是骨质疏松程度，当然更不是你的弹跳和运动心率。青春不是牙齿和皮肤。如果必须定义，青春是一颗鲜亮跃动的心，是一簇燃烧的火焰。我的朋友，请继续勇敢，请继续热爱，请继续在失败之后再站起来。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来自潘帅潘玮柏的这首 Mr. Right， 这样的一首唱跳舞曲啊，可能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呢，当一个人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啊，你就突然意识到自己不再满足于停留在原地，倒不是说卑微的去迎合和讨好，可能是因为你看到对方身上的光芒，然后那份光芒也照出了你的内心啊，原来我也想成为更好的自己啊，这样的一种渴望，这就是一种爱的向上的引力吧哈、啊、比如说你就想早睡早起啦啊，用更好的状态见到他，想多读一本书，想多学一项技能、啊、总而言之呢，你觉得对方也值得一个更好的你自己啊。而继续迎来的这一位好像拥有更多的爱的底气哈、啊、Eva 萧亚轩这首歌《潇洒小姐》。告白不是祈祷，只想让你知道。

我们告别了 Eva 萧亚轩之后继续迎来的这首歌，其实呢也挺有主体性的啊，他在说你可以爱得很热烈，也可以爱得很清冷，你可以享受自己的独处，当然也可以尽情的狂欢啊，重要的并不是今天的天气到底怎么样，而是你决定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去面对它呢。听到这首歌也是现在林嘉谦他演唱会的开场曲啊，夏日之子，来自林嘉谦。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达尔文由小韩作词，蔡健雅作曲并演唱，收录于2007年发行的专辑《Goodbye and Hello》中。这张专辑是蔡健雅首次亲自担任制作人的作品，标志着她音乐生涯第二阶段的正式开启，从实力创作歌手向全能音乐制作人的跨越，而达尔文正是这一转折的集中体现。蔡健雅坦言，歌曲最初是为陈奕迅而写，双方为此沟通了2年之久，最终因对方未明确回应，才决定亲自演绎。那时的他刚经历了情感的起落与事业的转型，将自己对爱情与成长的思考毫无保留地融入这首歌。他巧妙地借用达尔文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来解读爱情，打破了传统抒情歌的框架。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蔡健雅，达尔文。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现在是下午5点，我是蔡健雅。保持微笑生活，想想那些让你幸福的小事情，日子会轻松快乐许多。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一连听到两首流行摇滚的歌曲啊，刚刚是 JJ 林俊杰的《只对你有感觉》，而之前是来自叮当《全世界不懂无所谓》。时间来到了7月11号周六下午的17: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这首《楚门的世界》。

不希望被窥视被操控啊！希望在虚假的世界当中撕开剧本寻找真实。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沙一汀的一首《楚门的世界》，而继续迎来这样的一支乐队，他们希望用合成器的音色哈，带你沉入一个更加梦幻的梦境当中。这是来自逃跑计划乐队《梦中的你》。

0: 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成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正，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1: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听到这首歌来自陈淑桦的《说你爱我》，时间来到了17:21，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今天下午我们不是听到了张信哲的那首《属于我们的故事》，然后当然就有朋友在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留言啊，说感觉到阿哲这些年一直都在创新哈，确实，即将迎来的这位啊，其实也是同样对新鲜的音乐风格和新鲜的音乐的表达方式一直非常有自己追求的这一位，他就是周华健。然后近些年来呢，他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他在看完一本书或者是一篇文章的时候，他的脑子里面想的是，哎呀，如果把它都唱出来配上音符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所以你会发现他真的这么干了啊，他会把一些小说散文都放在了旋律当中，然后最近也是发行了他自己的全新的 EP 专辑，这张专辑的音乐跨度就是很大，然后让你感觉到很丰富，从小说呀散文到这个口白式的歌曲都有哈。我们分享到的是他新专辑当中的这首，来感受一下怎么断句呢？括弧座右铭，来自周华健。

0: 每一个定情的时刻都会有一首主题歌，而这一首是我的。
1: 有请下一位19号选手，来自计算机系的。
2: 校园歌手大赛那天，礼堂里热得像蒸笼，那位唱《平凡之路》的男生第二段就忘词了，可台下没有一个人笑他，因为所有人都在帮他唱。当声音从300多人的嗓子里喊出来的时候，堪比任何一场专业的演唱会。我突然明白，唱歌好听不好听从来不是最重要的事，一起唱才是。

17: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热曲声飞扬。上个小节最后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许茹芸的一首歌啊，只说给你听。也欢迎你来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来说说你的听歌心情啊。看到这位朋友叫莫宁亚，他说坐标蓉城，台风天，然后呢就宅家里面听音乐看书，竟然3个小时没有碰手机啊，久违的感觉，很好。是啊，好像我们总是会被手机上的很多的信息碎片化，然后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好像被切割成了无数的小段啊，刷一下短视频啊，回一条消息啊，再看一眼热搜啊，是吧？

不过读书还有听歌当然需要我们更多的连续性的注意力，但你知道吗，就是当你持续专注半个小时以上，大脑就会进入到一个更深入的加工状态。其实不管是看书的这个理解力啊，包括记忆力都会提升。我相信今天下午你的这个看书听歌的时光，听到的音乐本身你也能感受到更加细腻的那些层次啊。这就是台风天给我们带来的一些难得的不一样的体验哈、啊、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来到云听互动直播间，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在云听 APP 的首页可以搜索音乐之声，页面最上方是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进来之后可以一边听节目打字留言我们都能看到。 Tank 这首歌所谓幸福

告别了 Tank 的这首所谓幸福之后，继续迎来的这一位，他在他自己出道的20年后，用一首歌写给当年那个站在舞台上还是素人的自己啊。对，这种回归初心的感受在这首歌里，李宇春的素人。

0: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700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1: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朋友的音乐17:41，欢迎你持续锁定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云听互动直播间这位朋友，我叫王大锤，他说今天去安阳参观了殷墟博物馆和文字博物馆啊，收获满满啊！哎呀，这个周末过得太有文化了啊！哎，所以是不是还看到了，3000多年前呀，或者是古人留下的那些文字啊，汉字源头的那种文字密码，有没有一种跟古人对上话的感觉？也欢迎更多朋友来分享你今天的见闻，你的听歌心情，来到云听搜索音乐之声，然后页面最上方是我们互动直播间的入口啊。王真亮，点亮亮点2026。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3: Hi there, 欢迎来到这期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我是 Lobo。这个夏天最热的话题，相信就是日夜颠倒的看球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48支球队参赛，史上最大规模的足球狂欢。今天这期不聊某个歌手，聊聊世界杯。从1990年到2014年，究竟有哪五首歌被全世界球迷唱得最多，传得最广，听到前奏就能够让你起鸡皮疙瘩呢？准备好了吗 ？Let's start the countdown right now.
4: Number 5，
3: 世界杯主题曲排在第五位的是2006年德国世界杯的《生命之巅》（The Time of Our Lives）。2006年就在德国柏林，世界杯决赛前夜，这首歌的旋律灌满整个奥林匹克体育场。美声男团 Il Divo 和 R&B 天后 Toni Braxton 跨界合作，这在当时可是破天荒的组合。一组意大利歌剧人和一位灵魂乐女王飙高音，居然一点都不违和。反而在庄重优雅上搭出了多米诺骨牌般的前去玩味。2006年德国世界杯，齐达内在决赛中用头硬顶了马特拉齐，被红牌罚下。齐祖的这一撞成就了一幅历史名画，也成就了足球史上最戏剧性的离场之一。齐达内脱下球衣走过大力神杯的那个史诗镜头，配上这首歌的副歌，反而成了那届世界杯最令人动容的画面。一首歌能让一场告别变得体面，也足够让球迷们记一辈子。 One move creates a classic moment. This is the fifth among World Cup theme songs, The Time of Our Lives.

Number four， 排在第四位的是这位主题曲，当属这里面的模板之作，来自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的《意大利之夏》。这首歌是 FIFA 历史上第一首真正意义上的官方主题曲，它给之后所有的世界杯歌曲定下了规则：副歌要有记忆点，歌词要跟足球有关，旋律要让几万人同时在球场里唱得整齐。那届世界杯的半决赛，意大利对阵阿根廷，在马拉多纳当时所在的主场那不勒斯进行。意大利队的斯基拉奇从无名小卒一路射到金靴奖，马拉多纳带队最终在点球大战时把东道主淘汰。那场比赛之后，马拉多纳在更衣室哭了。斯基拉奇用一届世界杯定义了什么叫做昙花一现也耀眼。这首歌在意大利是1990年全年销量冠军，也是意大利历史上最后一张卖爆的黑胶唱片。36年过去了，你走到任何一个意大利酒吧，世界杯期间的这首歌依然会响。The original blueprint, every World Cup anthem that came after owes this one a drink. From Gianna Nannini, Edoardo Binardo, Un'estate Italiana, 意大利之夏。

Number three， 好了，两首听完了，但真正让世界杯主题曲变成全球流行事件的那几首还没出现。现在我们把时间调到1998年法国世界杯，那个拉丁男人带着最狂暴的节奏出现了。1998年7月12日，法兰西大球场决赛中场休息时 ，Ricky Martin 身着一身银色西装站在球场中央，带着全场80,000人跟着他一起吼阿雷阿雷阿雷。那是世界杯主题曲第一次被搬进决赛现场演唱，也是拉丁流行音乐第一次以这种体量轰炸全球。就是这首《生命之杯》，当时在全球30个国家的单曲榜登顶，拿下了格莱美最佳拉丁流行演唱奖。更关键的是，他直接把 Ricky Martin 从拉丁市场一把拽进了英语世界，从此开启了90年代末那场拉丁音乐大爆炸。没有这首歌，可能就没有后来的 Shakira Enrique Iglesias 在英语市场的一片坦途。回想98年世界杯的决赛，法国以3-0击败巴西，齐达内两记头球，一个用角球，一个用任意球，直接封神。而巴西队的罗纳尔多赛前突然抽搐倒地，至今没人说清楚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硬着头皮首发，全场梦游。那是一场改变两个人命运的比赛，齐达内成了一代球王，罗纳尔多在4年后才完成复仇。这首歌的鼓点一出来，你身体会优先于大脑做出反应，这就是世界杯的 DNA。 The song that turned a match into a party and made Latin music into a global phenomenon. From Ricky Martin, 生命之杯 La Goba de la Vida.

2. 前两位的两首歌曲都和那一届世界杯有关。欢迎来到非洲大陆，就在南非，2010年世界杯出现了全球大热的世界杯歌曲，其中一首就是 Waving Flag。严格来说，它不是 FIFA 官方主题曲，而是 Coca-Cola 的世界杯广告推广曲，但它的影响力和传唱度比大部分官方歌曲都耀眼。目前在 Spotify 全版本累计超过4.86亿次播放。歌手 K-None 是索马里出生的加拿大 rapper。这首歌原版是一首讲出非洲难民经历的歌，可口可乐找到他做 remix 的时候，他把歌词做了一些修改，填上了关于胜利、团结和旗帜飘扬的新词，旋律没有变，但情绪从挣扎变成了希望。说起2010年南非世界杯，那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届，也是世界杯比赛第一次降临非洲大陆。那一年，乌祖拉的喇叭声响彻全场，章鱼保罗八猜全中，成为全球奇观。决赛在约翰内斯堡，西班牙对阵荷兰，踢到了加时赛第116分钟，伊涅斯塔接法布雷加斯传球一脚射进，也成就了世界杯历史上最晚的制胜进球。西班牙第一次捧杯，一个全新王朝开始了。 K-Nam 从没想过一首关于难民的歌有一天会让全世界在足球场上一起唱，那一刻他意识到音乐和足球一样不需要语言。 When the whole world needs one voice, this is a song that rises. It's from K-Nam.

0: Number 1，
1: 如果世界杯的主题曲只留一首，并且让全球所有人听到前奏就起鸡皮疙瘩，那必须是这首了。Here we go, Waka Waka， 来自拉丁天后 Shakira and Freshly Ground。这首歌采样了一首叫做 The Mina Mina 的非洲军队行军歌。Shakira 听到之后直接拿过来，把拉丁流行的节奏铺上去，再让南非乐队 Freshly Ground 灌入非洲的 Fusion 的底色。就让这首歌爆火在非洲、拉美、欧洲和亚洲的球场上。哇卡哇卡这首主题曲获得了 Spotify 10.7亿次、YouTube 41亿次的点击，排名 YouTube 历史观看量 Top 20，全球1500万次数字下载，也是人类历史上卖的最多的世界杯歌曲。而更难得的是 ，Shakira 是唯一一个多次参与世界杯主题曲的歌手。她在2010年唱了哇卡哇卡，在2014年闭幕式唱了啦啦啦。又在今年美加墨世界杯和 Burna Boy 再出 Die Die， 看来基本没人能够复制这条轨迹。依旧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 Shakira 在闭幕式上穿着一件金色战衣领舞这首 Waka Waka 的那一刻，她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替整个非洲大陆举杯。这首歌最牛的地方是，它不属于任何一届世界杯，它属于世界杯这个概念本身。听到它，你就想起了足球，以及所有关于足球的美好记忆。This is the undisputed champion of World Cup music from Shakira featuring Freshly Ground. Waka Waka.

从1990年意大利之夏的第一句声响，再到2010年南非的哇卡哇卡，20年间，世界杯主题曲从凑数的仪式曲变成了全球流行文化事件。你不踢球，但你会唱这些歌；你不看球，但你听到前奏会停下脚步。这就是足球和音乐共同干的那件事儿，它不需要你懂，只需要你在。当然，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毛不易，再忙的日子也要偶尔约上3-5好友，分享快乐，排解苦恼哦。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这首轻快的 Soul R&B 歌曲来自蔚蓝，邀请他的好几个好朋友共同来演唱的这首歌哈，所以我爱啊，你听到好几个人声他们之间的交织，就很有一种被爱包围的感觉啊。继续迎来的这首歌想说的是，虽然失去了但是依然爱的这样一份心情，用轻快的音乐带出有点遗憾的伤痛，来自陶喆的这首 Mars Baby， 就在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

听到这首歌来自陶喆的 Mars Baby， 听歌的时候你可以来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在云听 App 的首页可以搜索音乐之声，然后页面最上方是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走丢的 CC， 他说我和姑娘在雨中的沙漠中滑沙，司机师傅说银川大半年没有好好下雨了，也是被我们赶上了这没有烈日只有雨的独特的沙漠了。是啊，应该就是在这个七月前后，我们国家有不少沙漠地区是出现了超常年降雨量啊。那抛开这个天气成因的一些因素不说啊，单纯就是说这个体验哈，去到这些地区的朋友们估计现在在享受一种很稀缺的感觉哈，是不是终于体会到了陈粒歌词当中唱的我看过沙漠下暴雨啊。总而言之呢，还是记得做好防沙和保暖的措施哈，希望你可以继续享受这份独一无二的旅行记忆。清泉时尚流他说周末两天加班的有没有啊，答应孩子的球赛也没赶上啊，台风也迟到了点儿点儿点儿啊，能感受到好像有点小小的不顺心是不是啊。不过呢加班的时候啊，台风没有来，至少不用在风雨当中奔波了，对不对？但是欠孩子的呢，回头找一个晴天补他一场更精彩的。继续来分享，这是周杰伦 Mojito。

0: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1: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

直播间青竹，他说我们刚拿到两杯 Mojito， 音乐之声就播了，很应景是不是、啊、还有鱼卷一二七也说哈、啊，我就是在等老周的歌啊，这不就来了吗？那有人在等这种甜蜜的对唱情歌吗？卓文萱和曹格，梁山伯与朱丽叶。

我们曾在课桌缝隙藏下星光，在晚风落日里诉说理想，所有跌跌撞撞的努力，所有并肩同行的温柔，都被盛夏定格，成为青春最珍贵的珍藏。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是不是又像感受到了大漠的风沙啊？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王嘉尔为电影《镖人》献唱的主题曲《天下过客》哈，继续迎来的这首歌曲，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很有意思，是来自詹雯婷、黄旭和王以太啊，他们三个人的合作，三个人交替演唱，还有说唱，会让你更加的感受到电影当中角色的那种情感困境啊，然后形成了彼此之间的情绪的碰撞。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也是电影《前任四》英年早婚的主题曲《友情岁月》。
1: 我想照顾你一辈子，虽然不太会说情话，如果糖果代表青春分寸的纸条在回避长大，当生活的疑惑如藤蔓交织，当害怕自由消失，躲在地库发呆，等焦虑消失，回到傻瓜。

詹雯婷、黄旭和王以太共同带来的这个版本的《友情岁月》。说到你心目当中的神级现场，你会想到哪个场景呢？可能有些神级现场是属于这个歌手的唱功非常棒哈，或者是编曲很棒。而我们即将迎来的这首歌，最近啊，真的也出现了一个神级天使的浪漫场景哈，也是在这个月初的呼和浩特一次音乐节上面，梁博在演唱这首《日落大道》的时候，当时雨后双彩虹和金色火烧云同步铺满了敕勒川草原，所以你会发现好多朋友都在自己的社媒上面去分享当时的现场。而且呢，当天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下了很大的雨，观众心情是一度低落哈，但是哎，当梁博演唱《心田》的时候，雨就停歇了，然后慢慢就出现了双彩虹。到这首《日落大道》的时候，天空就是转为了金色哈，然后变成了粉红色的火烧云，哇！所以这首歌当中的歌词：每当黄昏，阳光把所有都渲染，你看那金黄多耀眼，真的是在草原上得到了完美的还原。想象一下那个场景吧，这首歌《日落大道》。

0: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000几百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1: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蔡淳佳清新的歌声在这首 R&B 歌曲当中得到了一个非常自在的舒展。我们刚刚听到了这首歌来自蔡淳佳的 You Don't Have To， 之前是哥哥妹妹组合带来的 Say Forever。 时间来到了周六傍晚的18:58，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这个小时最后迎来的是刘思健的落花，然后稍后呢要把直播间交给 DJ 魏野哈，然后下一次音乐之声线上陪你听歌呢是在下周三。

良事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晚上七点，我是林忆莲，希望听到这首歌的同时，你也能得到一个温柔的拥抱，记得身边一直有人在支持和鼓励你。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治愈生活。

聚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 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

现在是7:08，欢迎各位中国塔排行榜在礼拜六的时间依然跟大家准时见面了。今天是7月11号，这两天呢很多地方都有雨，进入到梅雨季了。如果你是出行周末或者说是游玩计划的话，暑期那在最近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查好天气。但是呢其实给我的感觉在这样天气当中反而容易发现一些惊喜，比如说前段时间呢我频繁这个出差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在有一些城市全天预报都有雨，但是在这个雨天的过程当中突然有那么2个小时放晴，无论是你看到大大的彩虹啊，还是说在乌云当中透过的蓝天啊，都算是一种幸运的馈赠，大自然给到的感觉。好了，今天节目正式开始了，我是魏野，从晚上的7点一直到12点正在一起听歌。欢迎来到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你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也可以在抖音上面关注一下魏野。哎，最近这个关于城市出行好像大家反馈还不错，这是来自刘宇宁的歌，叫做《我想》。

0: 流浪。
1: 这是来自刘宇宁的歌，叫做《我想》。马上呢，我们来听到的接下来这一首歌是一首影视剧的 OST《不说话的爱》，张艺兴所主演的电影。那你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本部电影的片尾曲，来自毛毛毛不易的，叫做《你没说的话》。

0: 这是来自周华健的歌，叫做《那一夜》。现在是晚上的7:22，欢迎各位，我是魏野，正在跟大家听歌的时间。欢迎我们的听友毛心，欢迎果爱果妈妈。燕麦拿铁说，此时此刻正在周深的演唱会的现场，和我心尖尖一起，快祝我生日快乐啊！祝你生日快乐。哦，然后接下来他的留言是，我为演唱会做准备了，拜拜。
1: 总会觉得冻，
0: 我正想说说听着演唱会，然后还有时间在节目当中一边再戴上耳机听节目，已经说好了我先听周深的歌啊，再见。来，马上我们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曾舜晞的声音，叫做一人行，这是在2024年8月13日发行的粤语单曲，而不单单是单曲，这首歌呢也作为电视剧孤舟的宣传曲跟大家见面，我们来听一下曾舜晞的歌。

那你在这个小节呢，连续听到了几首粤语歌，一人行，取消追踪，以及接下来杨千嬅的这首歌叫做不知从何说起。上半生的四季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2: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1: 第九名，汪苏泷，写故事的人。
2: 雪从未降落在你身边，你从未听见我的笑脸。
1: 第八名，庾澄庆，爱人啊。
3: 爱人啊，
1: 第七名，一家，夜奔。
2: 谁离开谁离开留下的我好难不见怪。
1: 第六名，刘宇宁，我想。
2: 我想我应该坚强面对自己的伤。
1: 第五名，谭咏麟，我在意。
4: 人与就算搬迁亦会出现。
1: 第四名，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
5: 没有人像我一样了解你的寂寞。
1: 第三名，奥日奇愣，我很想你。
6: 我很想你但不敢打扰你，我很想你。
1: 第二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7: 闭上眼屏住呼吸潜入你的心里想探索。
1: 第一名，阿琳，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1: 太热了，
2: 太热了，怎么那么热？
3: 小心！别动！
4: 军训那天，太阳像焊在头顶上一样，直到教官喊了休息，你在我身后偷偷递过来半瓶已经晒热的水，这就是这个夏天最冰爽的饮料。当我接过来那一刻，我认定你就是我这辈子一定要交的朋友了。

这位呢，在节目当中我曾经介绍过最近新晋非常喜欢的一位 R&B 歌手 Jocelyn， 这是来自 Jocelyn 和孙盛希两人的合作，叫做《25岁该知道的事情》。顺着这首歌呢，我回忆了一下我的25岁。25岁该知道的事情，就是即使你已经参加了工作两三年，你都要确定。那个时候无论你满意与否，你的现状都绝对不是说已经开始成型，它会充满了很多很多的未知。因为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应该就是在25岁之前，24岁吧，24岁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机会，突然有一位朋友参加了中央台的主持人比赛，然后呢，我就是非常俗套的剧情，跟着他参加了主持人比赛，于是非常俗套的剧情，我整个的生活轨迹、生命轨迹，起码截止到目前，在那一刻就出现了变化。如果回忆到24、25岁的时候，你就是要相信，不期而遇也好，忽然转折也好，藏在你的生活当中的任何一天。OK， 晚上的7:41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中，我是魏野，欢迎各位。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抖音平台上面关注魏野。海蝎子说，今天在抗击台风当中，不知道是在哪个城市生活的朋友啊，可以一直听魏野的节目了。对，你看这个是吧？可能有的时候这个坏天气影响了心情，但是又给了你一个好的跟我相聚的机会。大鹅说，晚上吃食堂吗？这么黏腻的天气啥也不想吃，只想躺平。我已经连续今天是第三天，就是一天就吃一顿，然后从来都不饿。那中午吃的比较多啊，就可能跟天气有关，又湿又热，好像一下回到了小时候。我小的时候在湖南，这样天气我还挺适应的，只是来到北京这两年突然一下有点反常。这首歌来自古吕思维的歌，叫做透明伞。

是最近正在参加音乐综艺的竞演，有长进，这是来自他的《日落后的烟火飞行》I See You。7:50，中国大排行榜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欢迎大家。云听 App 你可以关注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此刻节目呢正在通过我们的落地调频以及网络端同步进行全国各地或者说世界各地的直播。另外呢，抖音平台上面你可以关注魏野。我刚才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我在节目开始之前我没有说我大概是一个粉丝数，我说完之后掉了一个，请问现在听节目的是哪一位在刚才听完这个介绍之后把我取关了？商人彪彪队长说魏野要大大的连班了，害不害怕？非常的开心，而且不是要开始，我从本周礼拜四不就是一直周四周五然后今天周六一直会到下周天，中间周三不用，但是周一我会上两档节目，上午10:00到下午的2:00以及晚上的7:00到12:00，所以接下来这段时间你们会很密集的听到我的节目，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吧。这是来自Tanya蔡健雅的，叫做 My Color TV Seat。 刚才取关的那位马上再关上啊，麻烦你，不是马上，麻烦。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勇敢生活，拥抱自己，放肆盛开。现在是晚上8点，我是歌手周深，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聚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Music Radio。

0: 装进了。
1: 这是来自墨菲定律乐团的歌，叫做把月亮装进纸杯，非常浪漫，并且呢非常具象化，非常有场景在眼前浮现的一首歌，也是很喜欢把月亮放进自己创作的这支乐团墨菲定律。晚上的8:10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各位 Stephen Chen 说魏爷晚上好，也向你问好。刚刚听到接下来的节目日期，魏爷要超长时段的主持了，佩服佩服。不这个因为前段时间也让景伟和高敏都挺辛苦的，所以接下来这段时间那我们就集中的一起听歌吧，听歌也是一个很放松很开心的一个方式。7月11号星期六，大家周末过得好吗？这个周末好像很多城市都遇到极端天气，无论是下雨啊还是台风啊，一定要注意安全，能不出门就尽量在家里待着听听音乐吧。这首歌叫做《荒野国王》。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2: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1: 第九名，汪苏泷，写故事的人。
2: 却从未降落在你身边，你从未听见我的笑脸。
1: 第八名，庾澄庆，爱人啊。
3: 爱人啊，
1: 第七名，一家，夜奔。
2: 谁离开谁离开留下的我好难不见怪只
1: 第六名，刘宇宁，我想。
2: 我想我应该坚强面对自己的伤。
1: 第五名，谭咏麟，我在意。
4: 一月就算搬迁亦会出现。
1: 第四名，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
5: 没有人像我一样了解你的寂寞。
1: 第三名，奥日奇愣，我很想你。
6: 我很想你但不敢打扰你，我很想你。
1: 第二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7: 闭上眼屏住呼吸潜入你的心里想探索。
1: 第一名，阿琳，一个人。
8: 或许是一个人太久了，忘了我也会冷，都只是一个人。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9: 青春是一张
10: 会过期的票根，过了就再也回不到那天。
9: 那一天，那一天，那一天。
11: No！
12: 但我买的是终身票。
0: 把音量吹到飙红，把重拍夯到极致，带上你的同窗好友，在音乐里打捞青春。情谊要让全世界听见。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现在听到这首来自阿林的一个人呢，也是我们本周中国大排行榜周榜的冠军歌，在昨天晚上的揭榜时间当中呢，也是跟大家介绍了今天完整的，我们再来听一下阿林一个人。再次回到伤情歌的领域，即使最近他演出现场化身为小品女王，但是呢唱起歌来，尤其是在唱伤感的情歌的时候，依然是难逢对手。现在是晚上的8:39，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中国大排行榜，我是魏野。7月11号星期六，来自张震岳的歌

这是来自范晓萱和百分百乐团的歌，叫做《过客》。在去年的年底呢，终于发行了新专辑，而且这个立意呢其实非常的好。在最近几年，我们都在强调自身的这个心态越来越成熟，其中呢就有一项，就是要坦然面对你身边流动的人或者是事物。而有一个非常好的形容，就是过客，一切皆是过客，你没有办法去控制每一个人这一辈子他都永远在你身边。比如说当我听到那个心理学当中非常非常非常有开导性的一句话的时候，我就回

回想起来过去很多的经历，比如说大学的同学，你会觉得每天朝夕相处，你会跟他一起玩，一起闹，一起打球，甚至男生会闹矛盾打架之类的，你觉得这个人会跟你非常非常的紧密。然后当你们刚刚毕业一年两年三年的时候，你们都会打电话，甚至我寝室还有一位同学，他特别心细，他每年到各种比如说过年啊生日啊，他都会给我们发信息，然后就不知道在哪一年突然一下整个就中断了。然后来到现在的时候，你就会想到说，哎，我给他打个电话吧，然后又没有什么理由。其实同学是这样，朋友是这样，曾经的恋人是这样，很多很多的关系都是这样，把一切都当做一个过客。最近呢，我写了一个签名签在我的那个社交平台上面的那种注解，就是拥有的时候全情拥有，流走的时候允许流走，这也是一个在修炼的过程。 Right place, right time。 晚上的8:55，这里是中国大排行榜，我是魏野，大家周末快乐。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时光如海浪，将你推向更远的地方。晚上九点，我是陈楚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送你一首温暖的歌。

0: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1: 我终于领悟到，如果要将少林功夫发扬到全世界，
0: 渐入佳境，
2: 原来好多嘢会不知不觉，
0: 意犹未尽。
3: 我今晚唔想翻屋企嘅。
0: 用音乐解锁好剧 ，Music Radio， 动听 OST。

0: 来自周董的歌《不能说的秘密》。9:06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中，我是魏岩。其实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有讨论过，非常有趣，因为现在呢，周董在开演唱会，一方面呢是一票难求，即使到现在依然票房绝对是 top 级别的在华语歌坛，而另外一方面呢，我看到现场有很多的歌迷，除了有很多觉得很开心很享受之外，也有一部分说周董现在唱演唱会有点划水。但是我就想说，首先他的新专辑你就能感觉到他的音高肯定是不如以前了，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去苛责，因为人的这个嗓音就是机能退化，这是不可逆的一个事情。那另外一方面呢，你现在去看他演唱会，你真的是抱着要看他炫技吗？你真的是要抱着去看他 J 的那张专辑范特西啊、等等等等那个时候的状态吗？我想你心态也不是这样的吧，你应该就是想借由这些音符然后回到从前。所以既然在好早好早之前他就把演唱会定义成类似于像嘉年华呀，类似于像这种可可爱爱的这种感觉啊，或者说用上一个龙泉曾经的这样的名字，应该就是跟大家一起在那个时刻借由那些音符然后回到那些你回忆的时候，不是吗？
1: 本桌西山
0: 来自胡夏的那些年。哇，说到这个话题啊，好像这个是非常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部电影，非常非常有代表性电影当中的旋律。

这是来自有长进的昨日清空。现在是晚上的9:26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7:11啊，7月11号星期六，7:11。周末的时候容易跟大家一样过的时间颠倒，虽然一直在上节目。马上呢，我们来听到的这一位，今天他正在开演唱会，这是来自周深，来自他的《来不及勇敢》。

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今天的这个时段，在平时景伟的主持过程当中是动听 OST， 所以他今天呢也给我准备了一个小时的类似的歌单，跟大家真诚的分享。在我第一次听到《致青春》的时候，当时是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当中的 OST， 而那个时候其实我非常不太喜欢类似的题材，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个时候特别流行，就大家还在念着书呢，突然就把那个签名都改成《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然后我是特别不喜欢伤感文学的这种人，我觉得那是非主流于是在那个时候呢，我就有点抗拒。不过时间过去这么久了，当你再回过头来听这些歌的时候，你不得不感慨说，抛开你喜欢或者是不喜欢，抛开曾经电影当中或许你都忘记的情节，这些旋律就成为了在你脑海当中挥之不去的经典。匆匆那年。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一首 OST， 一个时代的青春记忆。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收听动听 OST， 去好听的歌，赶紧打开你的心扉，解放你的耳朵。

0: 这是来自杨宗纬的歌，叫做《生命被你照亮》。
1: 夜发光。
0: 来，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大鹅说，今天是属于青春疼痛的 OST 警尾留的彩蛋吗？玫瑰的故事。刚才有朋友问我说，我之前自己做的一个播客小嘴巴巴什么时候能更新，正面回复一下啊，我刚才其实留言有回你，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发不出来，所以不是你的留言被吞了，就是暂时这个是不更新了。对，然后你可以看魏野然后个人的账号，最近会有一些不同的东西分享给你吧，比如说昨天那条长 vlog， 而且出人意料的竟然反馈很好，是我近期里面评论点赞量比较高的，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抖音上面关注一下魏野。催更，暂时等待吧。爱吃的考拉，今天晚上的歌单有很多我喜欢的歌，那太好了，太开心了。小玉，来冒个泡，问魏野吃饭了吗？魏野这几天可能是北京这个天儿啊，真是太湿热了。一般呢就晚上就不吃了。陆云春说，坐标在甘肃的天水，两天的降雨，气温降到了17度，雨中慢跑了6.66公里，祝大家周末快乐，事事顺遂。
1: 就是你，
0: 比周笔畅的歌就是你。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你看天上的小星星总是那么闪亮，放着光明。现在是晚上十点，我是王苏龙，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正陪在你左右。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这首歌可太有情怀了，当初 F4 爆火的时候，基本上每一个班上的男生和女生都要选一个战队，而当时人气最高的呢，毫无疑问就是言承旭和周渝民。所以题外话啊，我在最近呢经常会刷到社交媒体上面，当他们合体开演唱会的时候，因为现在 Vanessa 吴建豪很帅嘛，包括整个的身材管理非常的棒，我就看到成片成片的时候，我从小就喜欢吴建豪，我不得不感慨你们从小就真的很棒，因为小的时候在我身边好像就支持或者说大家都喜欢的就是宰宰和暴龙两位。而那个时候当他们发行了那一张新的这个团体的专辑的时候，我印象最深刻的歌曲呢也是你现在听到的周渝民这首温柔的晚安，然后言承旭的有要定你和我是真的真的很爱你，然后 Vanessa 吴建豪有一首，哎，那首歌叫什么，除了爱你我还能爱谁，是不是不叫这个名字，但是副歌的最后一句，而且他那个发音特别可爱，还能爱谁，就是这样的。然后当然还有楚啸天的那个，我不是刻意说我不记得，我是真的一下子他们那几首发合专的时候每个人的代表作我印象还真的是挺深刻的。我待会儿想好了我再来跟大家分享确认一下。这首歌叫做自由狗，来我们先听一下。

首歌的名字叫做自由狗。晚上的10:12，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今宵夜未眠，我是魏野。7月11号星期六，来回答刚才这个问题，这个确实确认了一下，不能算想起来的，但是这两首歌我真的很熟，朱孝天的 Here We Are 和爱不会一直等你，对吧？那张专辑当中哒哒哒哒 Here we are not a baby girl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大概吧，是吧？如果大家买过这一本磁带，那个时候是磁带，一定会印象很深刻。即使他们四位现在中间有一些小小的这个误会的存在，让很多的歌迷没有办法在现场暂时啊看到完整当初 F 四合体，但是其实抛开他们的关系，对于我们来说，一个完整的这个青春的情怀，或者说小时候的情怀，脑海当中就是他们四个人站在一起。无论是演《流星花园》，还是发那些专辑当中的一些旋律。我是魏野，正在跟你的听歌时间。今天是星期六，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抖音平台上面也可以关注一下魏野。熊孩子妈说，魏野有更新吗？有啊，快点去留言和点赞吧。

0: 哎，今天中午食堂有什么好吃的？
1: 不知道啊，你看看去。
0: 走，看看去。
2: 食堂永远是个谜。土豆炖牛肉里没有牛肉，宫保鸡丁里全是葱花，还是番茄炒蛋最实在，最下饭。但学校的食堂里永远都是笑声，毕竟比起上课，上菜才是最美妙的动作。
3: 太久太久，是否过了太久，忘了忘了，开始等开始等。
2: 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Music Radio.

0: 如果这就是爱，
1: 如果这就是爱，
0: 如果这
1: 张学友的如果爱，每当这个旋律响起来的时候，我就想到金城武有完美的脸。然后当时我记得看如果爱电影的时候，其实我个人那个时候觉得不好看，因为那个时候我年龄太小了，我最喜欢跟着外公看武打片武侠电影，突然来了一个非常文艺然后唱唱跳跳节奏缓慢的歌，这个节奏缓慢的影片的时候，那个时候年龄尚小的我无法欣赏。但是呢现在回过头来看，尤其是在去年，我有一个时间突然把那部剧拿出来再看了一遍，就有一种你每一帧截出来都是海报的感觉的唯美感。如果爱，张学友，放爱情一个假，许慧欣。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深夜十一点，我是西丽娜依高。等风吹来，等花盛开，不急不躁，生活自有安排。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在周董的歌单当中，在近几年里我最喜欢的歌曲排行榜当中应该是前五位，轨迹，周杰伦。那另外还有一个奇奇怪怪的榜单，就是从小那么多熟悉的歌，在长大之后再听，突然有很大的新的感受。我说的是技术层面，因为小时候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从来没有觉得它音很高，直到我记得差不多十年前，然后那个时候和一个朋友在唱歌的时候，他听我唱台反应过来说，哎，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轨迹这首歌他在中间跨音域这么多。来自周董的轨迹，在十一点钟也是最后一个小时，今天节目的开场，我是魏野，7月11号星期六，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时了，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音乐之声的直播间参与互动，抖音上面关注魏野。

有朋友说今天晚上的歌单是不是景伟准备的，好像又不是景伟的风格，那我想说也不是魏野的风格，今天晚上满满的伤痛文学，或者说是 emo 小氛围小调调，我还以为景伟平时喜欢这样的感觉呢。但是呢，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你现在有点小情绪的话呢，你可以自己在歌曲当中把它发酵。这听起来是有一点奇怪的感觉啊，但是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我有一个特点，我可能现在好一点，尤其是在我念书的时候，我的情绪呈两极极端化。比如说我特别开心的时候，我一定要听特别开心的歌，我特别 emo 的时候，我就要听特别 emo 特别悲伤的歌，就是一定要把情绪极致的宣泄出来。昨天在我晚上接榜的时候，你们还记得吗？那我问另外一位歌手朋友轩琪，我说哎，你听歌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他也是这样的感觉。我回忆起来，大学我有过一次心情不好，然后自己在寝室里面听歌，我们寝室另外两位同学呢没有回来，我把灯全部都关着，晚上7点多钟窗帘拉着，就开了一个电脑的屏幕放着音响 emo 的歌。我同学回来的时候把门一打，哎呦吓一跳，然后我以为没有人呢，看到一个人在那听着 emo 的情歌。这是来自拉拉徐佳莹的歌，叫做《哼情》。

0: 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好久不见，由施力作词，陈小霞作曲，收录于陈奕迅的专辑《认了吧》中。这首歌是陈奕迅粤语版《不如不见》的普通话版本。他的声音最迷人的地方在中低音区，听起来有一种沙沙的温暖的质感，像老朋友在你的耳边说话一样亲切。他唱粤语歌时发音的位置比较靠后，加上喉咙自然放松下沉，声音就显得特别的浑厚有磁性。同时他还会故意让气息轻轻露出来一点，形成那种似真似幻的气声，听起来特别的走心，有倾诉感。这几个特点加在一起，温暖的中低音，沙沙的质感，浑厚的共鸣，带点气息感的唱法，就形成了他那种极具辨识度，一听就知道是陈奕迅的治愈系嗓音。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陈奕迅《好久不见》。

相见要有点周旋，开始也别太顺利，就太快被忽略，反正不太对。

今天的节目还剩最后两首歌的时间，这是来自丁世光的叫做剧本。刚才有朋友说节目的最后不知道今天晚上能不能等到孙燕姿的歌，我直接回答你好了，不能。今天晚上最后两首歌没有孙女士孙燕姿的歌，说不定明天晚上你会盼到。给大家预告一下吧，这个除了我说到的最近这一段节目时间，如果你刚刚听到的话，从今天开始一直到下个礼拜天，其实是从这个礼拜四开始一直到下个礼拜天，除了中间的下周三都是魏野的节目，并且礼拜一的上午十点到下午的两点钟也是魏野的节目，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大家听到的会比较密集，希望能够碰到你喜欢的歌曲。那同时呢，如果你看了我昨天抖音上面更新的 Day in the Life 的 Vlog 内蒙古篇上集的话，今天我已经做完下集了，明天节目的时间，明天节目开始之前会更新。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抖音上面关注一下魏野，除了点赞的话，也拜托大家可以顺手点一个推荐，谢谢大家。陈静飞的歌《人间指南》，以及最后的一首是 1, 2, 3, 4。今天魏野的节目就是这样了，7月11号星期六，大家晚安，我们明天见，拜拜。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好好休息，迎接明天更加美好的自己。午夜十二点，我是陈静飞，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晚安。
1: 听众朋友们，音乐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如果这不安静的世界里真的有超级英雄，那我觉得她一定是我最万能的妈妈，教我所有的道理，保护我远离了暴力，从不介意我外表看起来端庄火辣。她是你拉着我的手教会我走路，是你摸着我的头骄傲的亲吻我手足，可能太多模糊的画面都让我没了印象，但永远无法抹去你对我的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2: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1: 第九名，汪苏泷，写故事的人。
2: 雪从未降落在你身边，你从未听见我的想念。
1: 第八名，庾澄庆，爱人啊。
3: 爱人啊，
1: 第七名，一家，夜奔。第六名，刘宇宁，我想。
2: 我想我应该坚强，面对自己的伤。
1: 第五名，谭咏麟，我在意。
4: 人与交心不尽，亦会出现。
1: 第四名，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
5: 没有人像我一样了解你的寂寞。
1: 第三名，奥日奇愣，我很想你。
6: 我很想你，但不敢打扰你。我很想你。
1: 第二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7: 闭上眼，屏住呼吸，潜入你的心里想探索。
1: 第一名，阿琳，一个人。
8: 或许是一个人太久了，忘了我也会冷，都只是一个人。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7年，在汪峰做摇滚乐的第12个年头，发行了全新专辑《勇敢的心》，这是他对自己音乐历程的一次总结。希望借由这张专辑回归到摇滚乐的本质。他曾说，摇滚的本质不是叛逆，而是勇敢，勇敢地做自己，勇敢地坚守初心，勇敢地对抗所有的不美好。坚守良知需要一颗勇敢的心，坚守真诚需要一颗勇敢的心，坚守质朴需要一颗勇敢的心，坚守本色需要一颗勇敢的心。这首歌通过偏重低音和创新的编曲手法，展现了汪峰在音乐创新上的突破，增强了音乐的质感。键盘的运用提升了歌曲的整体气质，颗粒状电子音乐使歌曲在拉伸起伏间更具张力。多年来，每当这首歌在演唱会和音乐节上响起，总能引发全场合唱。它不只是一首广泛流传的摇滚歌曲，也是许多人面对困境时会穿上的一副精神铠甲。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汪峰《勇敢的心》。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对生活记得保持微笑，心情明朗，生活的美好就会扑面而来。早上7点，我是萧敬腾，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跟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这是高情商姐姐伊能静，这首歌叫《念奴娇》啊，周杰伦、方文山合作的作品。这样的一首歌开启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想到他在综艺当中的很多的表现，真的还是蛮让人觉得值得。

学习的地方很多的，不仅跟自己的这个丈夫相处得很好，而且对于很多的后辈，你比如说在那个夫妻的综艺当中啊，也给孙杨和这个豆豆两个人很多的开导啊。所以你看，一个很高情商的人会照顾到很多人的一个感受，他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真诚，这跟所谓我们讲那会来事还真的不是一回事啊。说话间，北京时间现在是7月12号星期日早上的7:06整了，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早上的动听五极限，各位周末愉快，我是 DJ 孙小钱，欢迎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手机打开云听，点击到广播一面，进入到我们音乐之声的直播间，可以跟大家边听边聊啊。因为最近这个南方有台风，然后北京也在下雨，北方好多地方都在下雨，所以早上可能早起跑步的朋友不是特别多，所以今天呢相对而言这个点名的压力没有那么大，但是我看起来还是也有一些早起的朋友的，所以还是继续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传统的点名的时间啊，我们来进行这样的早点名 call on 的环节开始。欢迎理想的猫 CC， 还有这个是大鹅呀，知许知雨，晨光里的摆渡人，大海之音，天骄 AB， 重复小动物，彩虹的微笑，苗苗，德阳剑兄，小雪，爷爷哥，转眼如隔世，海豚抱月， Tony， 我心向月，我有三只猫，还有武涛。你看30秒都用不完，所以今天的人没有那么的多，但也挺好的，相当于100%的这样的一个点名到达率啊。今天还是这样的一个3-4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可以一起来在音乐当中感受这样美好的周日清晨啊，毕竟还是周末。然后呢是不是此刻也有球在看球的，大家可以看一看，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状态，还是已经看完了，因为我起得比较早，所以没太关注啊。7:07，这一节都算是周杰伦的一个作品集，但都不是他自己唱的，刚刚是他跟方文山合作给伊能静念奴娇，接下来是 Coco 李玟的流转，后面还有陈小春的抱一抱啊。说小春哥还在这个巡演当中，你会感受到老港星的那个业务能力，还有他那个舞美设计都非常用心，毕竟是 dance 出身嘛，所以很多的表演设计非常的到位。然后呢，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一种东方风情的小调，尤其是李玟就是在3年前的7月份走的，所以现在在听这首歌，一方面能够感受到歌里的美，一方面也怀念它的美，来听这首《流转》。

0: 上文书说到了杰振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了，别人也在这个外坊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在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1: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郭富城的声线还是很有特色的啊，这首歌叫《永远爱不完》，也是周杰伦的创作啊，有一种像当年他的代表作《对你爱不完》致敬的这个很多的成分在里边，也算是一个当年的成名作的一个序曲啊，《对你爱不完》到《永远爱不完》，讲述了从唱歌的人到听歌的人这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7:22，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早上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啊。接下来这个歌同样来自跟郭富城相关的元素啊，这个是郭富城当年呢有个歌叫《当我知道你们相爱》，然后新加坡歌手何为健啊也是把它作为采样，然后重制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节奏蓝调的版本啊，算是对自己当年音乐上的这样的偶像的一个很大的致敬，尤其是自己成为歌手之后有这样的机会，然后把这样的经典元素采样之后用自己的方式重新演绎啊，它不是原来的一个歌就是完全的一个翻版，它是采样那个副歌的部分，但前面完全是新的创作啊。刚刚聊到说现在这个世界杯正在比赛当中啊，有朋友们都告诉我了，说这个 Tony 说此刻是挪威英格兰之间啊，那哈兰德应该是关注度很高的啊，然后之后还有阿根廷和瑞士之间的比赛啊，这个确实今天是12号啊，差不多20号啊，就是我们在这个搭档组合在上班的这个周一，就是那个凌晨就是总决赛了，到时候我们期待一下看看是哪两个队的一个战况啊。爱吃的考拉说早上好，还有前面有一个朋友刚好是我找一下说在这个点名完之后啊，叫你够了，说周末好大家，刚好把那个call环节结束之后进来的一个留言啊，就印象非常深刻。还有香香软软的草莓小蛋糕说早上好啊，哎，这做早餐不错，这个 ID 积极富积极说早坐标杭州啊，今天是台风预警，地铁停运，开车上班的路上比平时提早了半个小时，害怕受到波及，一路上小心翼翼，祈求快一点到公司。对，确实是，哎，那这个台风天还要上班啊，辛苦了，注意安全啊，还好这个已经安全到了，才能给我们留言互动啊。所以接下来就来听这首新加坡歌手何为健来唱的这首《当我知道你们相爱》。

青春到底有多长？我猜你应该不会回答我到你的18岁。青春和身体机能的峰值并没有特别具体的关联，它不是皮肤弹性，不是骨质疏松程度，当然更不是你的弹跳和运动心率。青春不是牙齿和皮肤。如果必须定义，青春是一颗鲜亮跃动的心，是一簇燃烧的火焰。我的朋友，请继续勇敢，请继续热爱，请继续在失败之后再站起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0: 特的唱腔呐喊着深情的告白，这首歌叫小小的太阳。其实我们经常说张宇是苦情歌王，他的歌不只有苦情啊，有诙谐的像何影留念那样的歌，有很好玩的歌啊，像这个大女人啊后哈那样的互动感很强，还有这首非常深情的。其实他的歌路还蛮广的，也为很多的歌手创作了不少耳熟能详的歌啊。前几年可能身体的问题，看到他有一些报道啊，这个头发都白了，然后这两年又慢慢的陆续的参加一些音乐的综艺节目啊。其实音乐人就是所有的文艺工作者都是这样，可能私底下生活里他离舞台的时间比较久远，可能就会看着越来越可是状态没有那么的一个昂扬的状态，但是一旦慢慢的回到舞台，很快就会调整好自己最佳的一个状态啊。这就是天生是舞台王者的这样的人的这样的一个特质啊。说话间北京时间7:43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啊。这一节的歌都是小字辈的，刚刚是小小的太阳，接下来是小天堂。因为这段时间其实南方有台风，然后北方有时候这个雨也很大，北京现在还是在下雨当中啊，所以很期盼这个雨过天晴。所以刚刚是小小的太阳，接下来是小天堂，都是那种阳光灿烂的歌啊。这个歌其实拍的就非常的好，你可以找一下那歌的 MV， 包括当年的专辑小天堂，就是都是一袭白衣，就是在那个海岛边拍摄的，蓝天白云，有一种就是在这个圣托里尼度假的感觉。而且这首歌里面的那样的一个电齐琴的那个音色、啊、非常有特色，让人感觉相当之丝滑，很好听，到时候可以听注意一下那样的一个感觉出来。以下进入这样的暑假感，进入到阳光度假的感觉，周华健小天堂。
1: 月光光我一转身你就心慌，

0: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1: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0: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1: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Billy Joel 的 Longest Time 啊，其实 Billy Joel 的很多歌真的都非常的合适做 OST， 所以在很多的那些经典的剧集当中，这些歌会作为可能某一集的这样的一个片尾曲出现，刚刚好合适贴合那一集的心情。比如说昨天我们聊过的前天是这个暑假这样的这个神剧的OST 的一个主题啊，这个老爸老妈浪漫史，其中有好多这个集的最后都是 Billy Joel 的歌来刚好把那一集的一个情绪得到一个释放和一个总结，包括在五月份完结的黑袍纠察队里面有好多歌也都是用这个 Billy Joel 啊他的这个曲目作为那一集的一个阐释，包括最后大结局那个歌也是 Billy Joel 的歌啊。7:52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动听无极限，接下来也是他的歌，但是是一个不同的版本啊。Wise Life 西城男孩这个歌 Uptown Girl 我们都很熟悉，我觉得 Billy Joel 的版本可能更加的是一个第三方的一个陈述，像讲故事讲述这样的 Uptown Girl 的故事，但是 Wise Life 可能作为一个男孩组合更加的有一个他们可能是剧中人有一个角色的一个视角在里边，来听一首 Wise Life 版的 Uptown Girl。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

现在是上午八点，我是歌手周深，坚持你热爱的，遇见生活中的小美满，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